你哈狗真拉拉，呀哈狗真拉拉，一啥大狗呀拉，拉呀拉呀啥拉，俺被哈的爹呢，狗不是那啥狗来了，俺那被狗干呢，也被呀呀丢，狗呀爱狗啥狗，当然有谁。